0: 开始培养了。
1: 以订单育才促人岗匹配，以政策扶持强创业底气。玉溪市连续三年开展高校毕业生爱育留育就业创业服务行动，推出就业创业社保权益维护等一揽子政策。2025年以来，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864人参加就业见习，发放见习补贴720.26万元，落实创业补贴和担保贷款，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曲靖市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活动，通过就业政策宣讲、创业典型分享以及校园招聘，为在校学生提供全链条就业创业支持。曲靖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彭新宇：
0: 既帮我们理清了就业方向，找准个人发展坐标，也让我们读懂了实用政策，搭建了与优秀毕业生面对面交流的平台，缓解了求职焦虑，为我们顺利步入职场注入了底气。
1: 云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38.1万人，覆盖87所高校。为拓展就业岗位，云南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体制行动，分群体、分专业、分区域举办校园招聘会，累计开发市场化岗位83.1万个。省委教育工委学生工作部部长何元玉：
2: 我们开展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4个一活动，遴选一批精课、工作室、课题教材等，围绕云茶、云花、云咖、云药等特色资源，组织8期大学生创业实践训练营，开展爱在云南、就在云南、创在云南系列教育活动，印发就业创业政策100问，制作85个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政策动画，发布求职防诈骗案例和短片。目前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3: 1935年早春，中央红军跋山涉水，集结于昭通市威信县境内，先后召开多个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今天带您了解扎西会议。
4: 2026年6月1号，大型原创音乐剧《扎西长歌》在北京中央歌舞剧院上演，再现了红军进驻扎西，整编队伍召开重要会议的情节，带领观众重回91年前的风云激荡。1934年10月，一支由86000人组成的队伍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创，人员伤亡巨大。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计划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由于情报失误，土城战役失利，红军遭到国民党重兵封锁，无法北渡长江。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周元珠：
5: 毛泽东就发现了云南有一个扎西，敌人的兵力非常薄弱，所以毛泽东就建议了我们中央红军呢向扎西集结。
4: 1935年2月4号，中央红军兵分6路，从6个方向进入威信县境内。此时中央红军86000人仅剩下不到3万人。2月5号，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副总责，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帮助周恩来，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确定的在常委中进行适当分工的重要决定。2月6号，中央军委纵队转移到山高林密、便于警戒防空的大河滩庄子上。2月8号，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川滇黔边境发展。2月9号，中央红军纵队来到扎西镇，进驻江西会馆。当晚，毛泽东收到情报，川军潘文华部已尾随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洛亥，距威信县只有40多公里。国民党吴奇伟部集结赤水河，准备向扎西扑来。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周元珠：
5: 川军、滇军还有中央军啊，一起来向扎西扑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情况非常危急，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毛泽东呢，就在扎西镇江西会馆戏楼上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4: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3个决议：1、挥师东进；2、渡赤水重整。

0: 战遵义；二、缩编部队，精简辎重；三、抽调红军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向前：
1: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独立自主处理自己问题的这么一种共识，这是从遵义会议到张掖会议开始。
0: 1935年2月11号，中央红军分三路离开扎西，回师东进，进入四川古蔺，二渡赤水，返回贵州黔北。2月26号，中央红军取得娄山关大捷，是扎西会议后红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随后红军再战遵义，取得遵义战役大捷，这也是长征以来红军取得的最大胜利。
2: 楚雄州扎实开展深入一线、解剖麻雀、分析问题、研究推动的穿透式调研，查摆问题、精准施策，推动一系列暖民心、保平安、惠民生的务实举措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3: 元谋县拥有得天独厚的暖冬气候，每年秋冬季都有超过10万名旅居客前来旅居。进入五月，元谋坝区的气温逐渐升高，当地旅居客陆续返乡。为解决旅居客回家后绿植无人照管的难题，元谋县春天旅社区为旅居客送上贴心服务。春天旅社区工作人员蒲永燕：
4: 他们把这些绿植放在了社区，由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定期的为这些绿植浇水，把它们搬到外面晒太阳，保持这些绿植的鲜活。
3: 旅居有淡旺季，但服务从不打烊。社区工作人员除了每天坚持入户走访再住的旅居客，还安排专业人员细致排查回家旅居客空置住宅安全隐患，及时检修处理，并定期打扫房屋卫生。贴心的服务源自于细致深入的走访调研。元谋县委社区工作部工作人员梳理各类诉求，建立台账清单，全程闭环落实，将春天旅社区打造成辐射周边15个旅居小区的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公交班次增加、特色商超引入、异地医保就医备案等一系列实事落地。旅居客王凤远：
5: 我们提的意见这些都采纳了，我们很满意，我们在这里旅居很高兴。
3: 元谋县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县委两厅工委书记文红翠：
6: 常态化下沉到一线，倾听民生，办好实事，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我们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扎实成效。
3: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核心在于精准调研、靶向施策。楚雄州委领导班子在深入泉州各小区、居民区、沿街商铺开展穿透式调研中发现，泉州多地居民区普遍存在违规设置、密闭防盗窗、密集铁栅栏等问题，严重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聚焦这一问题，楚雄州部署了拆窗破网专项行动，在行动中兼顾消防安全与群众防盗刚需，创新推行开小窗的标准化改造方式，规范设置应急逃生口，确保紧急情况能够快速开启、顺利逃生。楚雄市冬瓜街道东胜社区居民年桂玲：
7: 这挖了个车窗破网的通道，万一是着火着急点可以逃生出去，住着也放心安心了。
3: 从精细服务旅居群体的暖心举措，到守护群众平安的安全整治，楚雄州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把穿透式调研作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的重要抓手，实打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0: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9: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二十大

0: 就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具体安排。我们要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1: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0: 直角肩、蚂蚁腰，反手要摸到肚脐眼、天鹅颈、竹竿腿，腰窝上面是马甲线。如今在流行文化的大肆渲染下，瘦即正义成为了一种难以撼动的审美信仰。管住嘴、迈开腿，不再仅仅是减肥的权宜之计，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追求健康体态、抵抗岁月痕迹、提升个人魅力的生活哲学。随着流行文化的推动与科学研究的深入，节食这一概念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它既是管理体重、塑造身材的有效工具，也是促进身体健康、焕发青春活力的关键所在。但很多人忽视了一点，节食和厌食仅有一字之差，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六倍的死亡率差距，以及可能使人们陷入漫长且难以摆脱的心理与生理困境的风险。节食通常被视为一种可控且普遍的饮食管理方式，旨在健康或减肥，而厌食则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和行为障碍，是神经性厌食症的核心特征。据综合分析36项研究所得，罹患厌食症的年轻女性，其面临的死亡风险竟高达同龄女性的六倍，且病程越长，风险越高。这一惊人的事实揭示了神经性厌食症的致命性，它如同隐形的利刃，悄无声息地悬挂在患者的生命之上。令人痛心的是，尽管神经性厌食症的死亡率和破坏性高得让人胆战心惊，却仍旧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和广泛关注。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节食作为时尚的生活方式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使得许多人陷入其中而不自知。他们可能每天都在坚持所谓的节食，却浑然不知厌食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虽然节食不是厌食的原因，很多采用节食作为饮食方式的人不一定就会被厌食缠上，但是节食却是厌食最好的伪装和掩护。它以一种看似合理健康的方式存在，使得厌食行为得以隐匿，不易察觉，迷惑了他人，困住了自己。当我们放弃高热量的汉堡、炸鸡，拒绝高糖分的可乐、奶茶，减少高碳水的米饭、面条，转而选择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全谷主食时，我们确实是向更健康、均衡的饮食生活迈出了重要一步。当我们有意识地减少每次进食的分量，控制每天进食的次数，甚至尝试采用过午不食或定期辟谷的轻断食方式，我们无疑是在遵循科学研究中的饮食原则，旨在优化身体的代谢功能和进一步提升健康水平。当我们开始精确计算饮食热量和卡路里，仔细查看所有食物的营养成分表，严格把控食物种类和来源时，这一系列行为也并未偏离健康饮食的范畴，反而体现了对饮食质量的更高追求和对自身健康的负责任态度。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夏至》。

0: 云南初始母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毒马阿金苏在叫马金啊
3: 零四六万七百步，二十艘花花的铁路，阿门年都是装了，地铁托都是装满挂，一起嘛明年听听啊。原来是年，罗平木在军务嘛，是你舅舅在军票万在年啊。原来是年，我是一米嘛，福建的只是没有哪个说比二三同福万在年啊。天生挂米的年，都是都是家底米嘛，俄俄福万在年啊。别怪啥子挂，让我路我无双米嘛，阿克福年过啊。我母子还想一路没挂，一铺铺门车车就往大里往。阿们年一妈面的是日子默默在比装啊，有那些年为母最多最配马瓜球，罗平平干来个金木子，李菊菊子母姐特里子娘啊，生时闲啥杂瓜为母最配马瓜，什么名大不耍哥，他妈干年年三十三只，再年罗平结婚提了白哈子，三年九九啊什么名罗平结婚三十三只母，他妈被偷提了子。罗平门前百米马是抓是抓只，阿里瑞那抓的马万里子。听马瓜，罗平这边门前特米一头母马年，里头底下很吃过皮发过的德才娃子是。阿五年是国五一年马的嘎地娃子。罗平小五马，一五阿五五小马瓜就阿五年阿克今年小娃子马就有三头年啊。我是尼可大马的那头娃子都不多，虽没有哪个说比个三头抓米一头年。一米嘎嘎夫斯刷都是不抓的嘛和谁往这年啊阿们铁丝美丽孵化都白二十四三门都嘛在抓过一米画在我手里次你们又抓

0: 고 푸쇼 버그마 시츠 니제베만스 조스 유나 잉웅아마 메이나가수 이미이도 에피 이시리피 지와리와 다오 오흐나니과 유나 자도 제고 샤마비흐 푸도미드린 푸도서 샤니루 쉐우과조 회제 시조과조 초베 멍리과조 멍하이 멍시과조 장천 루춘 윤셰과조 린샤과지루 아금니니지도 모두 제고 초조마 마나나 아그 세드니과 아무 미니지도 제고 피초조마 이때 상인타지 대한회국과 힌츠 부이와고 고디과치다 모두 지와지만비그 강가 세드니과 외담미드과 배품미소 고자회니 초한니츠 사니 노시보소 지도쿠즈마과 티드병하 아무 중국 인도 무크시가마 슬리라당하 니주무크대 조하로 시부마데모 지지자 자라호와니 中国印度木克十五代末，你此里花的花，木来胡子都挂，提大十七哈多嘛，一修上秋的年，起码提出你此我花的花，木来胡子都一万怎么比个，一个年过不平啊。中国中央，不但随军来胡的挂，白不明一说年出哈你此三年他第六平啊。中国共产党的科布斯，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胡顺年出哈你此万尼挂住，你此十年挂起，中国挂随军来胡浪啊。 伊拉联合国日内瓦自动米德瓜提斯尼出哈尼斯三年塔第六边啊，我阿姆子伊鲁姆瓜就俄来伊玛查普吉那里瓦，这里是初次年纪瓦子，一直瓜绿豆铺马栓子边啊，初次年比里塔伊鲁姆一批铺我马年伊拉边买过，我就来和我阿里伊巴拉马的尼斯伊阿边啊，都是不说出哈尼斯年塔加瓦年，提升瓜米的年都是都只嘎定我马。
1: 那不怎样啊！这里一马瓜就越南妈妈，这是李仁在隔壁了怎样啊？地瓜地木瓜地木瓜，茶籽瓜在我路过耍嘛，这个瓜五年过，阿们在五耍米一直瓜路有啊，阿们过去地瓜瓜在我路过五耍米一等年，耍五耍个嘛，啥都没得，马子长瓜，这里听瓜就问下瓜去，地瓜瓜阿只白鹅一面的么不耍我们年。
0: 四亩三百万是做的事，他们呢后台的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过瓜，雷夫不让你过瓜。我管一直，出哈你是三年他，俄罗斯总统普京那边呢，俄罗斯呢你多年你吃你苦，莫能是瓜，一是他不二瓜，瓜最肥了嘛，这。乌克兰的，是雷打怎么比个，家里户外的子等啊，那能是不去不去不，一直他妈瓜，妈咪装嘛，地瓜切的那个瓜。
1: 阿只说迷路也和常年的一直话事，那哪装了呢？再给我个那么的，那没事给我们打哇，阿们得到他再录之类。
2: 一是上锁，
3: 锁是瓦来虎，
4: 一是海瓜没点击，习近平白克锁干嘞。
5: 你多年你是你过，你还你是很硬，总书记习近平呢，中央市民路是瓜逼。香乐路委员会，你是里头啊？这条路子的嘛过，天天过多了啊！阿里的八三一七沿路门前头的这条路，算我嘛直接被抽水。你嘛得什么？阿吉说不得往火往的这条路铺着实在得什么？因为莫名嘛，今年门前头的子，阿克水土，这里年阿克电话库，八三阿吉的阿克往火往的大路，阿们很你过，铺着实在得什么？因为得过，因为莫名嘛，一直的子，八三出租部一直铺个名义嘛过，阿免是过比。负责市长最久的马家里子，丽丽富王说老师是马姐姐陪起我的四百啊。
6: 初十多年来实际，
7: 海宁皮带对某个，
8: 比利海宁哪哪来？
0: 不一时，阿婆是你挂十在年嘛？得红州，得阿是八岁挂，马叔叔马家阿是地形庄。母苏年阿爸亚萨的苏，当年提子苏年伊扎亚中代的苏，来苏年伊里玛亚爷的孙啊。从母亚萨年得火瓜，比斯扎佩服我当年帕沃提波得阿什粗卡瓜大约一苏，米亚可以过苏，得阿什的塔来过年，米伊路易斯乌皮萨皮瓜过几松啊。亚中代年亚萨伊扎啊。下了皮不够海泥瓜，待黄色泥欧尼拉怎么比个门前胡苏？亚爷爷亚中代人们啊，提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大妈咱们在代表的用啊。 杨十年两户协管得按时两给光芒啊。把此接来大不多所以阿特蒙塔得按接来十倍的。可是杨三弟兄们的得按四四十倍的。第八年中国国当派是四四没得病啊。杨三年得按十苦国大国大数怕富的用啊。一家出卡国胡妈咪一年。中共两河县委员会委员县各委员被省州县政协委员被录是一种啊。一年当代你努怪代你努米的瓜数代你努替你替我八十比二十多年时我见今年一代中央省州一度不得你装满个凑是凑着你得按古代母满大妈随母子的爹一律黑你瓜亚三年刷不猛不溜一阿姨人在里有抓一阿姨无数嘛一母是个一阿姨故事里有嘛的闺蜜他们年岁是个你在阿弟嘛咋地咋咋特干净啊亚三次年过大塔四方很关民意提过不不咋不咋怕啦里咋嘎阿瓜切切王母斯错就干净啊提多古天我吃过该房居民那个概念我自己和中国妈亚三年靠路球的火力一片的一片隐私该方面的带着行过吃饭人啊亚三年该方面的当政策装满了吗那个他我的过该方面概念基本啊概念他亚三年该方面的一桌是马金我一次的多年在年八十的路都是科阿米英啊铁多古天我吃力过他明年下路时卡瓜起了他亚三年八十五的一行苦瓜苦了死土耳四所的毛主席土耳不哈马比哈米下路土耳马有大增啊米族的胡妈妈瓜一年刷手八十的花子是德阿哥瓜农会子族哈乌的马德哥一等年农会主席四个再年明年下路被家长说一个一年一十五的该房买一级增啊明年下了米一嘛瓜亚三年卡瓜阿克塞的瓦克索的有罗瓦铁多过天我此时口时汉提名他我此行口若过嘛亚三年中国共产党瓜都有瓦我的过嘛瓜一年原来是年嘛凑时北极瓜怪得修个你那子瓜大吉瓦天安门接待是瓜毛主席北路当比拐家火马所的大一比多瓦里卡瓜拉起过他一提克帕乌提克门年公车大马专业拐十马抓有的阿是阿们黑你妈妈抓我亚三个阿们提是黑你国王们的安啊拐家你都抓了吗当比政府你努不了吗的那米事故们的是亚三年提你提我大概你求阿里是米一阿里提的观念阿贝利大里政策抓马特年当年八岁比个岁土阿妈抓马娃子年一年阿里算过了一八岁的户让你妈里巴里妈的马娃子年啊亚三年阿特蒙塔提里是提克别嘎紧啊有比个后台说呗给密码说我年当元啊八岁的你夸怕是一抓娃子啊从某亚三白马比一马年一咋亚中代的阿克马瓦里亚中代年中央民族大学瓜得按时搜索哈乌地油真出几火马苏哈乌地油中国年马从事土不苏瓦的瓜得按时土不苏哈乌地油啊某国的都亚太门瓜把在土不苏民族瓦里中啊美瓜就没在瓜起什么苏让你瓜就当真火马苏一瓦火马民那个是凑十四年嘴你苏一个亚中等年指望这些现在几年一四年过年嘛年富士欧九五亚三里嘛亚爷年你卡嘛就用啊每节概念提怪此地乐此你乐人大代表是瓦里提怪此三乐政协委员提怪青年古乐此乐此地乐此你乐委员是瓦里一年二十一阿米三不不富阿唐阿米都你弟弟咋比 你咋不咋挂笔记

0: 一十度不工商联名一真些名一二百名二十一里一铺比例子年给你提话八岁比个岁图措施比个岁图你妈阿汤阿米接你妈祖阿爸亚萨瓜就你妈亚爷提示瓜起一瓦提起妈八岁比个岁图岁地杂卡妈咪妈的得二十年没瓜阿可多么年啊今年得二十给你提话大概年出路接近我今年得二十八岁当的项目当被跟他拿大概年出马的对母动啊咱年得二十富家都一里忙啊
1: 有蒙古的蒙古爹妈你所求白求的不阿只所花花的爹路我年了山南啊你明年里的提托蒙古富满芝麻吃了哇因这天嘛，你过年就收点腊肠那呢？阿克家吃了李素木瓜的边呢，和木瓜的边嘛试试福马贡啊。腊肠那年就收点木瓜，那农马瓜，你啥不啥？家吃的这边还留不点啊？阿木年有呢，阿福啥啥你瓜大路弄什么瓜？我豆豆白马喝的那那个嘞，我豆豆白弄木瓜的提酒嘛呢？一是木瓜提酒嘛啊，一路木瓜提酒啊我。我林阿妹阿福啥啥年木瓜提酒嘛的，一是阿里瓜多了那当啊。有提出哪哪个嘞？

爹爹就挂我家来，我爹就挂得家来。一路喊你起来哇，一路木瓜起来哇。阿布萨萨尼瓜达路木瓜爹爹就骂你，一直阿克尼萨布萨路是木瓜爹爹阿斯。阿布萨萨克阿克马特苏提用阿哩，阿克尼萨布萨路木瓜爹爹是带瓜吃他。我是你屋，哪能屋阿克用啊？阿木尼用阿只苏提出，提出来别骂哪能家来。

农民路过嘎车嘛木瓜山，农民路苦路过那啥嘛木瓜山。安尼路是他是你不不当啊，安尼路是他是你你妈过俄路都装啊。那是安那半年阿婆三三你过大路，嘎车嘛农民路过三百路地铁局嘛念过一三万年。不不大路嘎车路农民路过三万五，一三万个你阿克阿姑，一三万个你阿克吉斯木瓜地铁局嘛当头他。你妈苦瓜，嘎吃那啥都别个嘛的话。阿们年有阿吉苏提出哪能干嘞？

0: 药、检查、取药全程优先，还有志愿者全程引导，诊间即可完成结算。像胡大娘这样的80+高龄老人，如今在昆明市属医院都能享受零等待、少跑腿、更暖心的专属就医服务。就诊患者胡在京：
1: 体会太深刻了，过去看一次病半天时间，现在就是很快了。到到诊台以后，你只要出示你是80岁挂号的，他到诊台给你分诊的时候就提前分了。普通号是不交挂号费的，而且呢，就是如果号挂满了，可以给我们叫号，包括专家号，这样就对我们来一次很不容易的老年人来说是太好太好了。
0: 80岁及以上高龄群体普遍面临行动不便、多病共存、智能设备不会用等就医难题。昆明市坚持为民务实、实效为先的政绩导向，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当作履职大事，聚焦高龄群体就医痛点，全面优化就医流程，细化服务举措，依托数字化医疗手段。昆明市延安医院等多家医院通过智能系统自动识别高龄患者身份，实现无感优先智能叫号，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简约。昆明市延安医院还打破传统诊疗思维，将适老化服务延伸至生活细节，在院内食堂设置老年专属就餐区，并结合老年人肠胃虚弱、咀嚼能力下降的生理特点，推出软烂易消化、少油少盐无糖的营养菜品，兼顾诊疗康复与日常饮食，实现医疗服务与生活保障双向发力，温暖相伴。针对独居老人独自就医、缺乏陪护的现实难题，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增设高龄安康专属守护通道，提供1:1全程陪诊服务，精准补齐特殊老年群体就医短板。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办公室科主任王红：
2: 持续的优化老年患者的服务流程，然后升级老年人优先通道，根据病情的话呢，提供1:1的全程免费陪诊服务，实现老年患者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的挂号、缴费、就诊、检查、检验优先服务。
0: 此外，昆明市全面推行诊间结算、床旁结算新模式，以数据流转替代群众跑腿，减少重复排队、往返奔波等环节，让高龄患者全流程就医时长平均缩短约90分钟，以流程优化的精度提升老年群体就医的舒适度，把实干政绩落到群众急需之处。截至目前，80+高龄就医直通车已在昆明市属8家医院全面落地，形成党建引领、精准施策、创新整合、长效支撑的可复制经验，惠及24万人次，减免费用达68万余元，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有效减轻老年家庭就医负担。一项项暖心举措，一组组实在数据，生动诠释了政绩为民、民生为本的工作理念。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刘玉珍：
3: 在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紧扣卫健委这个民生领域老百姓的堵点、痛点，坚持问题导向，以小切口的方式来一个一个的抓落实。可以说，政绩观它不是在嘴上，不是在口号上，也不在会议室里，也不在纸上，而是在老百姓的心坎里，让老百姓可感可知，有幸福感。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6: 一身不孝风流一水。
5: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7: 2024年9月1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充分发挥人大保证权。

0: 全面有效实施宪法法律的重要作用。在我们国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法律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新时代新征程，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发挥职责作用，坚决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确保宪法法律得到有效实施，确保各国家机关都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开展工作。
1: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0: 家有中高考生，不少家长都在陪战中熬红了眼，孩子熬夜刷题到深夜，躺床上翻来覆去烙饼，脑子像装了小马达，满脑子都是试卷和知识点，越想越清醒，有的孩子甚至焦虑落泪，念叨我睡不着，明天肯定考不好。看着孩子熬得满脸疲惫，家长既心疼又着急，越催孩子越烦躁，越睡不着。其实考前孩子睡不好是高压下的正常反应，中高考拼的不只是知识，更是状态，睡好才是提分神器。今天就给家长们整理一套简单好操作的助眠干货，帮孩子摆脱失眠困扰。一、调生物钟，别硬逼早睡，循序渐进更管用。规律作息比硬早睡更重要，人体生物钟像闹钟，定好后到点自然犯困。建议用1到2周慢慢调整，比如孩子习惯12点睡，就先提前15分钟，固定每天7点起床，逐步校准到晚上10:30至11点上床，稳定作息比偶尔早睡更有用。二、造睡眠小天地，让孩子一进卧室就放松。环境是助眠关键，家长花点心思就能帮孩子打造助眠小天地。光线要暗，拉上遮光窗帘，关掉所有指示灯，温度控制在18到22摄氏度，空调调睡眠模式，避免直吹。环境嘈杂，请安装隔音玻璃。关上窗户就没有噪音了。记住，床只用来睡觉，别让孩子在床上刷题看手机，养成条件反射。三、睡前1小时做好放松仪式，清空大脑。睡前1小时是黄金放松期，家长可陪同孩子做好3件事：远离电子屏幕，陪孩子翻轻松课外书或听舒缓音乐，用40摄氏度温水泡脚15分钟，陪孩子聊轻松家常，做5分钟肩颈拉伸，试试4-7-8呼吸法平复焦虑，放松，接纳孩子的焦虑，同时告诉孩子这是正常现象，别给孩子贴标签，说丧气话。睡前陪孩子写日记，释放压力，只聊轻松话题，帮孩子卸下心理包袱。考前一晚失眠，家长这样帮孩子急救。若考前一晚失眠，别慌，别指责，告诉孩子闭目养神4到5小时也能维持精神。孩子躺30分钟没睡意，就陪他喝温水，听音乐，有困意再上床，把手机放远。别让孩子频繁看时间，第二天正常起床，不补觉，晚上自然容易入睡。最后，中高考冲刺，孩子累，家长更累，睡好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最高效的备考。陪着孩子调整作息，优化环境，放松心态，用科学方法帮孩子睡个安稳觉，相信孩子一定能从容应战，金榜题名。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风吹半夏》。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是我抓满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我不能说你吃多嘛阿姨是在抓满人啊
3: 046-2500阿吉索花花的电路阿们年都是装啊地里头都是装满挂一几万名年听听啊原来是年罗宾不咋进我妈是年就就咋就拍完这年啊原来是年我说一米嘛夫妻的这次每一那个说别个在同花这年啊铁身挂米的年都是都是嘎地米嘛鹅鹅花这年啊给怪啥子挂在我路我无双米嘛阿哥夫年过啊我母子还想一路没挂一铺不用吃吃就我打电话阿们年一妈米的是日子默默的比装啊原来是年为母亲都最配马瓜球罗皮皮嘎来嘎金木的李居居的母亲特里子娘啊生时鞋撒撒瓜为母最配马瓜什么名大不耍哥他妈干年三十三只在年罗皮杰比提里贝哈斯三年九九啊什么名罗皮杰比三十三只母他妈被偷提里子罗皮母亲不明白是主要是主要是阿里瑞那主要的妈瓜里子他妈瓜罗皮杰比母亲特米一度母妈年李都的哈很吃过批发过的德才娃子是阿五年是国父一年嘛的嘎地娃子罗皮想我嘛一屋阿五五小马瓜就阿母年阿哥今年小娃子嘛就有三十年啊我是尼可大妈的那多娃子都不多虽没有那个说别个三十转面一段年一米嘎嘎夫斯刷都是不抓的嘛不才娃子年啊阿们铁丝每年孵化都百二十吃啥么都嘛才转过一米花子娃说历次你没有抓结果扑树不个嘛十次你再拍嘛次组织原来英文阿妈每一那个说一米一度一匹一十的匹计划的话但我和那你挂原来教徒结果小马比鹅不多米的零不多少小年路学过挂就回嘴十座挂就秋北蒙脸挂就蒙海蒙西挂就江城鲁春云斜挂就零下挂记录阿哥明年季度摩托结果楚竹马妈妈那阿哥三十年过啊阿们明年季度结果提出九嘛也得上银台至天下飞口挂一次不一万个火地挂其他摩托计划子忙比个尴尬三十年过啊为他们米的挂北部米数国家会年出汉一次三年都是不说自动裤子嘛挂提的变化阿们中国印度木克是干嘛是离了当啊你就木克在做哈罗十五嘛的摩积极在加了火年中国印度木克十五的摩你这里花的花木了胡子的花提大十七哈多嘛一宿的秋日年提妈提出你吃我花的花木了胡子都一万怎么比个这个年够变化中国中央为的水军了胡的花外部民一宿年重欢你吃三年他提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尼库布斯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胡森年重欢你吃我你挂住你吃十年挂起中国挂水军了胡了啊伊拉联合国日内瓦自动米的瓜提示你出哈你吃三年塔提了边啊我阿母子一路没瓜就日来姨妈擦铺伊那里瓦这里是出次年级瓦子一直瓜绿豆铺马上咋边啊出次年比利塔一路没一批铺五八年伊拉比美国瓜就来和我阿里伊巴拉玛的尼斯伊阿边啊都是不说出哈你吃年塔加瓦年提升瓜米的年都是都只嘎定五妈那那不怎样啊这里一马瓜就遇到妈妈第四里在嘎皮了怎样啊这块地母瓜地母瓜擦子瓜在我路过刷嘛只口瓜五年过阿们在五刷米一直瓜路一瓦阿们瓜起这块瓜在我路过五刷米一等年刷五刷个嘛啥都没对马次转过啊这里天瓜就我还瓜起这块瓜阿只白鹅一米的木不刷我们年四门三百万次做的事他们年后台的国一直在等他天飞国瓜离夫为了年国瓜国瓜一直火哈你是三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百年俄罗斯年你都你你吃你苦摩托斯瓜伊斯塔布尔瓜瓜嘴皮那么抓抓乌克兰的是离大子妈比个家里和瓦里子等啊那么是不去白去了不一直听妈瓜妈咪装嘛提瓜切到哪个瓜阿只说迷路也和产业链一直花丝那那装了你再给我个老妈的那名是给我们的话阿们铁都塔再轮子来
1: 一是上午说
4: 都是瓦来湖
2: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匹白克搜干了
1: 你多年你是你过你还你

0: 此原因，总书记习近平呢，中央市民路斯国比祥仁路委员会二次里头啊，这条路子的嘛，过天天过多了啊。阿里的把上一期沿路门前头的这路算我们直接被抽水，因为但是么，阿吉说不得往黄黄的这路铺上实在的什么，一面摸面嘛，今年门前头的子，阿克水土，这里年阿克电话库，把上阿吉的阿克往黄黄的大路阿门很你过。不但是在的什么一米一的瓜一米五米嘛，以及的是巴塞苏州部一支普米一马瓜阿面是瓜比复杂是在最久的马卷里子里里普瓦说路是十五马几支普西瓦里斯班啊
1: 初始都你在十几
2: 海尼皮的对某个
3: 比利海尼哪哪来
4: 不一时阿普什尼瓜是在年马德红州德阿是巴塞瓜马斯苏马卓阿是地形卓摩苏尼阿巴亚萨德斯甘尼提斯苏尼伊萨亚中德德斯莱苏尼伊利马亚耶德斯阿措莫亚萨尼德火瓜比斯日阿普福瓦甘尼帕沃提波德阿是措卡瓜大约一苏米亚可以过苏德阿是德塔莱库尼米一路一丝五匹三匹瓜胡吉松啊亚中德涅亚萨一人啊下了匹不够海尼瓜得黄色尼欧尼拉这么比个门街胡苏亚爷涅亚中德人们啊提怪真写委员人达代表达玛咱们的代表的用啊亚十年两胡写瓜得按时两提瓜忙啊把此接来大不多苏尼阿塔蒙塔对阿接来十八点可是亚萨提希马的对阿四四十八点第八年中拐瓜当派斯四四马的本啊亚萨年对阿十苦瓜大瓜大苏帕夫的用啊一家粗卡瓜胡马米一年中共两河县委员会委员县各委员比省州县政协委员被录是一种啊一年当代尼奴怪的尼奴米的瓜苏的尼奴提尼提瓦巴塞比俄塞特尼斯我见跟你一代中央生周一度不得你装满格凑是凑着你得阿古的母满大妈虽母子的爹一律黑尼瓜亚三年刷不猛不流一阿姨人在里有抓一阿姨无数嘛你们是个一阿姨故事里有嘛的闺蜜他们年岁是个你咋阿弟嘛咋地咋咋特干净啊亚萨次年过大塔四八黑瓜米一提过不不咋普咋帕拉里咋嘎阿瓜切切瓦木斯错就干净啊提多古天瓦次过该房居美那个干净瓦次提过转过嘛亚萨年卡奥路球的虎尼一片的你片隐私该方面的来解心瓜赐福您啊亚三年该方面你当政策装满了吗那个他我的过该方面干年基本啊干年他亚三年该方面的一桩事马金我一岁的多年在年八岁的路都是科阿米英啊铁都过天我这里过他明年下路手卡瓜起了他亚三年八岁不得一行苦瓜苦了死土耳其的毛主席土耳其马比哈密下了土耳其遇到怎样米族的胡妈妈瓜一年刷手巴塞的花子是德阿哥瓜农会子族哈乌的马德哥一等年农会主席四个再年明年下了被家长说一个一年一早五的该发买以及怎样明年下了米姨妈瓜亚三年卡瓜阿克塞德瓦克索的有罗瓦铁都公园瓦次时口十哈停他瓦次行口若古玛亚三年中国共产党瓜都有瓦我的古玛瓜一年原来是年马凑时北极瓜怪得修个你你拿子瓜大金瓦天安门接待是瓜毛主席北路当比拐家火马所的大一比多瓦里卡瓜拉起过他一提克帕乌提克门年公车大马专业归十马抓有的阿是阿们黑你妈妈抓我亚三个阿们提是黑你国王们的阿们啊 拐家里都转了吗当比政府你你努不了吗的那米事故满大事亚三年提你提我大概你求阿里是米一阿里提得管年阿贝利大里政策转马特年大年八岁比个岁图阿妈转马娃子年一年阿里算过了一八岁的户人你妈你把你妈的马娃子年啊亚三年阿塔蒙塔提里是提克别嘎紧啊有比个喝太说呗给密码说我年大元啊八岁的你夸怕是一桩娃子啊从某亚萨白马比一马年一杂亚中代的阿克马瓦里亚中代年中央民族大学瓜得按时搜索夸乌地油真出几火马苏夸乌地油中国年马从事土不苏瓦的瓜得按时土不苏夸乌地油啊某国的都亚太门瓜八岁土不苏民族瓦里宗啊美瓜就不在瓜起是某苏染绿瓜就当真火马苏一瓦火马民那个是从事是你嘴你苏一个亚中的年只望这些现在几年一四年过年嘛年富士欧九欧亚三里嘛亚爷年你卡嘛就用啊每节概念提怪此地乐此你乐人大代表是我里提怪此三乐真写为远提怪清廉不乐此乐此地乐此你乐为远是我里一年二十一阿米三不不富阿塔阿米都你弟弟咋比你咋不咋挂比一一时都不工商联米一真写米一阿百米二十一里一铺比例子年提你提我八岁比个岁图凑十比个岁图你妈阿塔阿米接你妈走阿爸亚萨挂就你妈亚爷提次挂起一瓦提起妈八岁比个岁图岁地咋卡妈咪妈的得二十年没过阿克多么年啊今年得二十提你提我大概年出路也就五今年得二十八岁当的项目当被肯拿大概年出没得对目动啊今年得二十富家都一里忙啊
0: 有蒙古的蒙古爹妈你所出白出的不阿只所花花的爹路我年了山南啊你明年里的提托蒙古福满芝麻吃了哇因这的蒙古国家只所点了山南呢阿克嘎吃路你所蒙古的比亚呢和蒙古的比马斯斯福满宫啊了山南呢只所点蒙古那蒙古国尼萨布萨嘎吃的自比哈利布点啊阿蒙年有那阿福萨萨尼瓜达路弄什么瓜欧德德白马赫的那那嘎嘞我的德贝隆木瓜提提卷年，一是木瓜提卷忙啊，一路木瓜提卷啊我。我林阿米阿福萨萨年木瓜提提卷嘛的，一是阿里瓜多拉那当啊，又提出那那嘎嘞。

地铁去过我家来，我地铁过得家来。一路很你去了哇，一路木瓜去了哇。阿布萨萨尼瓜达路木瓜地铁去往年，一直阿克尼萨布萨路是木瓜地铁阿斯。阿布萨萨克阿克马特苏地用阿里，阿克尼萨布萨路木瓜地铁时代过去他，我是你屋哪能屋阿克用啊？阿木年有阿吉苏地铁，铁出来别嘛哪能家来。

农民路过嘎车嘛木瓜山，农民路苦路过那啥嘛木瓜山。安尼路是他是你不不当啊，安尼路是他是你尼玛过俄路都装啊。那是安那半年阿婆桑桑你过大路，嘎车嘛农民路过三百路的地区嘛念过一三万年。不不大路嘎车路农民路过三万五，一三万个你阿哥阿姑，一三万个你阿哥祭司木瓜地地区嘛当头他。尼玛苦瓜嘎吃那啥都别哭嘛的话。阿们年有阿吉苏提出哪能干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啊！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靠住靠土地位，这里看来拉户靠土地位而已啊。
1: 唔靠米靠学罗那，靠思想思。
2: 我错把口那回答，这里不那个加多罗来。云南首位靠米古的二十一大字，起码将木拉子都得开始得到牙子。云南省县衙坡和口北各级大字呢，马亚的国拉维超尼哈高维就给桌子。这里马维古阿吉查马亚菲塔卡多菲加的维维巴塔吉亚维加阿杰亚提的大字。德胡州马斯维科维日罗杰莱拉兹维加说爱的给钱。伊亚西加的母耶马出来加路伊加勒，乔亚谢瓦奥希加米卡明格吉加加的加阿加加给作秀。那才是小在吹，大是在卡，技术入门的好家来卡也去负责个马拉秀。国家的马币母伊亚奥西格西稍微个维加打得更大。我尔木子海峡拉下日靠火炉谷亚都卡，富马呵呵的破拍哈拉来火炉谷亚都拍。我好古滴落滴落，自然哈尼。所以，科威尔咧国家科威尔罗罗那哈尼。云南省卡得多少咧？是四西西家为考民国的二十一大字，还有每家个乌罗哈下，这个一个他哈下大，可诺诶为个几位的卡得咧，就是家的某每家个，这个一个咧为考为民国二十一大字，我可乐哦。为我是个基督名句，我是对下是一个皮发鼓励拍马牌子牌位的倒秀。他的提来，为何吉姆加姆拉子都的卡斯的倒牙子？马亚的格拉巴塔哈下比格格比维加阿杰的达拉子比的来，是推移接着是问题。他的提来，我可不对家，我可不为莫来。我可不为了母七谢亚婆各级打拉子嘞，马亚的国拉维车尼哈国维就给桌子。七不，说的马维马亚的国拉巴对大卫家的母对七谢瓦母拍着。我可如我家的家切巴，我七尼瓦家着。的可为国家他，我可是七尼瓦瓦过去过下瓦巴个给必修。那是为设定马为古阿基查马亚加的莫姆格菲塔卡多菲加的维维巴塔吉亚维加阿杰亚提的拉兹，我莫贝米贝格奥霍普菲马鲁拉加兹。那是为基本因那教徒辅导过来的大卫，西维尔的勒惠泽尔加，斯祖尔的勒丘伯尔加，穆里尔的勒穆海尔加，穆西尔的勒加崔尔的达勒鲁崔尔加。李希尔的呢，李小亚维的语告诉古鲁罗里亚国国家亚提这个一个切，罗里亚国鲁其国家卡贝维加第哈弗维尔科希奇弗尔纳格吉达加修亚提呢，即可靠格吉达加之呢，罗里亚亚都哈拉之都奥地地多亚之都。亚是为德胡州马斯奥亚奥奇尼耶呢，维科维日罗格雷拉兹维加说的这个切。第卡起的嘞，维克维日罗克罗，诺尔那些白奥加维伊加给了拉兹多。今天的考核拉维，胡何州伊亚西加的木耶马出加罗伊加嘞，加的木梅加格谢奇国加的加，乔亚谢瓦奥希加米卡明格杰加加的加阿加加格作秀。一个巴赫拉维普尔斯拉查西维多下小在吹主吹古作对加的母吹有科学的一对嘞，卡亚和他是大嘞技术入母的好家子嘞，卡亚和普加个马拉修基本错误奥误技术入母黑母的大你去奥瓦巴普的多没多阿多啊，这么为他普来的瓦巴奥那加个也多啊，卡亚和普日加个也不拉修。亚西维，基本国家的马威奥西维西稍微哥哥是卡贝谢希瓦对稍微哥秀，国家的马威穆伊亚奥西维西稍微哥维加打得更大。结果我是哈巴阿嘛，国家的马威起码为库奥耶杜普对起瓦嘞奥哈国青阿瓦瓦巴加亚，阿尼可切利亚塔代古对哈弗维塔奥菲罗马。我好古名古库维尔罗的帕纳尼，我就不多古巴国家亏库哈巴尼奇县。

0: 他古味，七百做过了一多味米子民歌，我尼尔哈切说没说啊？你马国家米子味大系热好多，值得落切。这个做亚对外的萝卜多古巴，可哈巴你七些尼他古味，这个古查达也比嘞，这不在慕米人民大主席。查理一主席后世，可哈巴你请安你的嘞，你其实你干不得呀，马去祖国加东尼那尼拉多。伊拉联合国切达维兹亚，可哈巴你七些尼他古味，和尔摩兹海峡拉下热科赫鲁古亚都卡，富马赫赫的嘞，破皮哈拉嘞，赫鲁古亚都佩。第卡次，我亚可吉尼乌罗迪克哈尼多。可是你可能够依赖了阿美利加及大卫奥罗塔尼的迪卡奥斯国地图。我的母米维奥亚可哈巴尼奇谢尼塔俄罗斯州土普及古维俄罗斯坡尼希莱尼奇尼可姆雷亚伊斯塔布尔奥里杰迪大卫奥克伯库奥乌克拉杰马斯海西兹图杰大佩。吉利波科斯萨斯雷乔杰图马拉嘎维尤雷加尤图马拉达维尤No higa shona la vi obu e ya.
1: Osido ka yo hi. Ti ye ka cho ki ta da ho da. Osiya ko ka ti ge ju ki. Si ti pi vi do ka tin ti to yo hi.

直接被做书记，你起来对七十和对七十八对你他，做也没做大学，复数做学为厉害也去他，连不突破比较破路哦，又蛮拉逼。我去国家来，超级马车对夜铺车大逼，对马对比国家有。我去国家来就超级起码对夜下对夜我，你妈对是对来，你哈对夜过车大。吃黑的夜可和没和拉维来做花车子压而下子为偶压偶下拉个用我和国家来就车压不为四为里为他为就都你都家做花车子不为四为莫好去做家为的不用你去个的家里里家第一拉就为大为的皮的卡克的来来就车压不为四为里为他为就都你都怕得家的压抑我比较你是为错是错拉呼嘛你是他是错的错门不为错是错拉呼嘛压体呢祖国老鼠为社会主义大会家的家门压抑把呼嘛为家怕得的打字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打造发展新引擎；云南省实施三级工程，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全省公安机关纵深推进毒品综合治理；昆明打造碳汇春城品牌；芒市城市河道污染治理40天集中攻坚战有序推进；原阳县推行中介引起招小商模式，让3.4万群众家门口圆梦；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云南省坚持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统筹城市与周边自然要素协同发展。在省市县三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中，按照先农业、后生态、再城镇的优先序，科学划定三区三县，推动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其中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4189.76 平方公里，遏制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推动城市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三区是指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三种类型的国土空间，三县分别对应在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三条控制线。为切实回应基层关切，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推进实施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三基工程，精准破解基层痛点。如今全省军创经营主体已达 13.07 万个，吸纳就业42万人，年上缴税收72.99亿元，以 2.2% 的主体数量斩获全省各类双创大赛 12% 的获奖项目，走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军创发展新路子。记者6月22日获悉，全省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严打高压态势，有力打击震慑毒品犯罪，持续完善陆水空邮物立体化查缉体系，深化边境禁毒执法合作，筑牢祖国西南禁毒安全屏障。2026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期间，全省将围绕致敬缉毒英烈、青少年药物滥用防控、禁毒警示教育等主题，推出一系列融媒体产品，传播禁毒一线典型人物与感人故事，同步组织开展毒品集中销毁、缉毒犬开放日、互动展览等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全方位普及禁毒知识，强化全民防毒意识。近日，腾冲科学家论坛章程、腾冲科学家论坛活动管理办法、腾冲科学家论坛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正式出台。系列办法从组织架构、活动运营、经费监管等维度系统建章立制，为打造高层次国际科技论坛提供坚实制度保障。6月23日，记者从云南交投集团获悉，端午假期，云南交投投资建设的宣威至惠泽、失踪至丘北、孟连至勐海、勐醒至江城至绿春、云县至临翔等六条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目前六条高速整体进度均已突破 80%， 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正向年内通车目标全力迈进。近日，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昆明市碳普惠工作实施方案》，以碳汇春城为核心品牌，探索一条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民参与的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致力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碳资产，为美丽昆明建设注入绿色动能。德宏州芒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利民为本，把水环境综合治理作为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针对群众关切的城市河道污染突出问题，自5月20日起全面启动城市河道污染治理40天集中攻坚战，对城区6条河道支流、4座生态湿地公园实施系统性综合治理，通过清淤疏浚、截污治污、岸线整治、生态修复等系列举措，集中攻坚水环境突出短板，持续推动城市水生态环境提质升级。近年来，红河州原阳县通过中介引企招小商模式，依托劳务中介的信息资源优势，精准引进各类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累计盘活闲置资产2.84万平方米，建成各类家门口的务工车间39个，带动就业3.4万余人次。今年以来，普洱市澜沧县文东乡小寨村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以先行先试、示范带动的方式，帮助大新寨组发展鸡松茸种植产业，撑起乡村产业振兴的致富伞。目前全组共有4户农户参与示范，建成标准化大棚8个，种植面积8亩，按当前市场行情测算，预计可实现总产值24万元，亩均产值3万元，扣除每亩约2万元前期成本，亩均纯收益可达10000元以上，真正实现小投入大产出、稳增收。国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

0: 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财政部6月22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 4%， 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6月23日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23日宣布，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预计将持续至25日。当地时间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乌克兰方面对此尚无回应。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2022年以来，云南创立并不断完善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形成适合山区、半山区的防灾减灾模式，有效破解了山洪地质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导致的避险难题，被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列为全国典型经验。国家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文山州马关县上洪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受邀走进发布会，讲述自己响应1262机制，在半小时内安全转移全村21户60人的故事，并分享防汛救灾经验，请听报道。
2: 在国家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厅，围绕汛期安全知识这一主题，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国家减灾中心的专家和基层代表回答了媒体记者的提问。他们中，田如良是唯一一位来自防汛避灾应急响应链条最前端的代表。
3: 农民日报记者提问，我想问一下田如良先生，您半小时带着全村21户60名群众安全转移，自己却差点被泥石流冲走，令人敬佩，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2: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洪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4: 在四点左右就收到我们乡里面传播过来的暴雨信息，我就当时跟这个信息迅速地转到了我们村小组微信群里面。18号的凌晨4点左右，我就看到留在我们地里上的那些泥巴石头比较多，我就敢断定后山垮山了，所以我就再次跑到活动室，打开喇叭喊，告诉大家赶快从家里面转出来。看到两家灯不亮，想到这两家都是我们村的独居老人，一是年纪大，二是耳朵白，我就相机朝着他们的方向走去，让他们转移出来。
2: 在路上，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把田如良掩埋，泥浆裹挟着他一直往下游冲去，情况十分危急。
4: 当时抓住了一根树桩，就这样闭着眼睛被泥石流卷走啊。等流水慢了下来，我才慢慢从泥沙里面爬出来，我就第一时间又跑去看受灾的情况。
2: 从泥浆里爬出来后，田如良来到亲戚家准备简单清洗一下，那一瞬间正好被拍了下来。随后田如良不顾擦伤和泥石流灌进耳朵的不适，继续组织群众转移，最终全村21户60名群众顺利脱险。在那之后，田如良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泥人族长。
4: 长期生在农村，我总结到了一个必须的

0: 办法，就是以抗疫粮，耳听响声，上抗疫哨。但终归基地还是我们省推进的这个126的基金起了大作用。
1: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李月影。
2: 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和这种使命感就完全超出了这个普通人的这种应急自救的范围。他记得自己是一个村干部，他心里有老百姓，关键是他应急反应能力非常的强。
1: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
3: 这样一个成功的一个避险案例，就是恰好是这个1262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事件里面一个成功的一个应用。田组长在中间发挥了一个这个基层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也就是防灾救灾打通了最后一公里，我觉得在广大的这个山区农村都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和价值。
1: 依托1262机制，凭借地进式精细化预报、多部门联动闭环式管理、网格化转移的完整处置链条，截至目前，云南已累计组织干部下沉124.51万人次，提前转移群众34.86万人次。
4: 6月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依托国家级展会平台，集中展示云南咖啡从种子到杯子全产业链发展成果。请听报道。
5: 一走到咱们链博会健康生活链的展区，我就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云南咖香。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云南展台人气十足，大家都来纷纷打卡咱们的云南精品咖啡。那么这一次来组团参展的12家云南咖啡企业均来自普洱、临沧等咖啡核心展区。那么从咖啡种植到鲜果采摘再到品牌化运营，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都被一口气搬到现场。
6: 链博会区别于传统展销展会，核心价值在于打通产业链上下游，链接全球供需伙伴。红河州开远市米轨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敏，
7: 1909年在京粤铁路开远站通车的时候，法国人就把第一杯咖啡带到了开远。经过百年了，我们一直持续着这种文化，希望借助链博会这个全球性的平台，能让广大的供应链伙伴们认识我们，带领云南咖啡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46万亩，生豆产量近1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98%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咖啡核心产区。从论吨卖原料到论杯做精品，云南咖啡正完成从单一原料供应基地向集种植、加工、文创、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群转变。
8: 之前我们云南临沧这个咖啡主要是以生豆，然后还有这个鲜果买卖为主，我们完整了整个体系，从育苗、种植、初加工、精深加工，再到最后的这个售卖过程，我们提高了整个咖啡产业链的这个附加值，然后打造属于我们云南临沧自己的品牌。
6: 链博会上沉浸式的产品展示，让到场观众零距离触摸到云南咖啡的独特魅力与产业新貌。海外观众伊莎贝尔·内普斯塔德，
9: 我觉得云南咖啡这边好喝，味道非常丰富。因为我也去过云南，我觉得中国最近几年这个咖啡文化发展的比较快。
6: 观众孟欣，
10: 也对咱们云南本土咖啡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今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向身边的朋友，甚至是更多的外国友人来推荐咱们云南本土的咖啡。
5: 一杯小小云咖不仅连接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更连接着广阔的世界市场。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带有云南印记的精品咖啡飘香世界，链接未来。
4: 近日，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发布仪式在海埂会堂举行。请听报道。
11: 李晟、熊文兰、姚应文、施永钦、瞿国寻、李义菊、张建华、李有志以及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共8名个人、一个集体获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他们来自地质灾害防治、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执法、生态保护修复等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共同肩负着同一个使命：保护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推动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迪庆州德钦县托顶乡普通农村驻村第一书记李胜。
1: 我想我还要继续用我的一生，扎根在这个雪域高原之上，在彩云之南。
0: 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科创与数字中心副主任姚应文。
2: 未来我们将团结更多的同事，持续深耕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保护事业，运用新的技术，把灾害的机理原理弄清楚，运用新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结合从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中传承的优秀传统，服务于新的地质灾害防治行业。
0: 发布仪式上，三名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代表向青年一代寄语，勉励大家为自然资源事业发展再立新功。青年学生代表向老一辈自然资源人献花，表达对前辈们踏遍山河奉献一生的崇高敬意。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主任李一之。
3: 感召自然资源工作者和广大的干部群众，见贤思齐，比学赶超，把对榜样事迹和精神的感动转化为奋进的力量，同时呢，也引导社会公众树牢生态文明理念，增强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行动自觉，凝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昆明在市属八家公立医院创新推出80岁以上高龄患者就医直通车改革，用全流程适老化服务打通高龄患者就医最后一公里，用群众口碑检验政绩成色。请听报道。
5: 在昆明市延安医院，81岁的胡女士凭身份证完成挂号后，系统自动识别80岁以上高龄身份，叫号、检查、取药全程优先，还有志愿者全程引导，诊间即可完成结算。像胡大娘这样的80家高龄老人，如今在昆明市属医院都能享受零等待、少跑腿、更暖心的专属就医服务。就诊患者胡在京。
6: 体会太深刻了，过去看一次病半天时间，现在就是很快了。到到诊台以后，你只要出示你是80岁挂号的，他到诊台给你分诊的时候就提前分了。普通号是不交挂号费的，而且呢，就是如果号挂满了可以给我们加号，包括专家号，这样就对我们来一次很不容易的老年人来说是太好太好了。
5: 80岁及以上高龄群体普遍面临行动不便、多病共存、智能设备不会用等就医难题。昆明市坚持为民务实、实效为先的政绩导向，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当作履职大事，聚焦高龄群体就医痛点，全面优化就医流程，细化服务举措，依托数字化医疗手段。昆明市延安医院等多家医院通过智能系统自动识别高龄患者身份，实现无感优先智能叫号，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简约。昆明市延安医院还打破传统诊疗思维，将适老化服务延伸至生活细节，在院内食堂设置老年专属就餐区，并结合老年人肠胃虚弱、咀嚼能力下降的生理特点，推出软烂易消化、少油少盐无糖的营养菜品，兼顾诊疗康复与日常饮食，实现医疗服务与生活保障双向发力，温暖相伴。针对独居老人独自就医、缺乏陪护的现实难题，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增设高龄安康专属守护通道，提供一对一全程陪诊服务，精准补齐特殊老年群体就医短板。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办公室科主任王红。
7: 持续的优化老年患者的服务流程，然后升级老年人优先通道，根据病情的话呢，提供一对一的全程免费陪诊服务，实现老年患者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的挂号、缴费、就诊、检查、检验优先服务。
5: 此外，昆明市全面推行诊间结算、床旁结算新模式，以数据流转替代群众跑腿，减少重复排队、往返奔波等环节，让高龄患者全流程就医时

时长平均缩短约90分钟，以流程优化的精度提升老年群体就医的舒适度，把实干政绩落到群众急需之处。截至目前，80+高龄就医直通车已在昆明市属8家医院全面落地。

0: 名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刘玉珍。
1: 在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紧扣卫健委这个民生领域老百姓的堵点痛点，坚持问题导向，以小切口的方式来一个一个的抓落实。可以说政绩观它不是在嘴上，不是在口号上，也不在会议室里，也不在纸上，而是在老百姓的心坎里，让老百姓可感可知，有幸福感。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故乡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充分发挥人大保证全面有效实施宪法法律的重要作用。在我们国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法律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新时代新征程，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发挥职责作用，坚决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确保宪法法律得到有效实施，确保各国家机关都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开展工作。
2: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5: 家有中高考生，不少家长都在陪战中熬红了眼，孩子熬夜刷题到深夜，躺床上翻来覆去烙饼，脑子像装了小马达，满脑子都是试卷和知识点，越想越清醒，有的孩子甚至焦虑落泪，念叨我睡不着，明天肯定考不好。看着孩子熬得满脸疲惫，家长既心疼又着急，越催孩子越烦躁，越睡不着。其实考前孩子睡不好是高压下的正常反应，中高考拼的不只是知识，更是状态，睡好才是提分神器。今天就给家长们整理一套简单好操作的助眠干货，帮孩子摆脱失眠困扰。一、调生物钟，别硬逼早睡，循序渐进更管用。规律作息比硬早睡更重要，人体生物钟像闹钟，定好后到点自然犯困。建议用1到2周慢慢调整，比如孩子习惯12点睡，就先提前15分钟，固定每天7点起床，逐步校准到晚上10点半至11点上床，稳定作息比偶尔早睡更有用。二、造睡眠小天地，让孩子一进卧室就放松。环境是助眠关键，家长花点心思就能帮孩子打造助眠小天地。光线要暗，拉上遮光窗帘，关掉所有指示灯，温度控制在18到22摄氏度，空调调睡眠模式，避免直吹。环境嘈杂请安装隔音玻璃，关上窗户就没有噪音了。记住，床只用来睡觉，别让孩子在床上刷题看手机，养成条件反射。三、睡前1小时做好放松仪式，清空大脑。睡前1小时是黄金放松期，家长可陪同孩子做好3件事：远离电子屏幕，陪孩子翻轻松课外书或听舒缓音乐，用40摄氏度温水泡脚15分钟，陪孩子聊轻松家常，做5分钟肩颈拉伸，试试4-7-8呼吸法平复焦虑，同时监督孩子别做3件事：不剧烈运动，不吃宵夜，不喝含咖啡因饮品，不聊复习和考试。四、心态调整，家长先放松，孩子才不焦虑。孩子的失眠80%源于焦虑，而焦虑常来自家长的着急和催促。家长要先放松，接纳孩子的焦虑，同时告诉孩子这是正常现象，别给孩子贴标签，说丧气话。睡前陪孩子写日记，释放压力，只聊轻松话题，帮孩子卸下心理包袱。考前一晚失眠，家长这样帮孩子急救。 若考前一晚失眠，别慌，别指责，告诉孩子闭目养。

神4到5小时也能维持精神。孩子躺30分钟没睡意，就陪他喝温水、听音乐，有困意再上床，把手机放远。别让孩子频繁看时间，第二天正常起床，不补觉，晚上自然容易入睡。最后，中高考冲刺，孩子累，家长更累。睡好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最高效的备考。陪着孩子调整作息，优化环境，放松心态，用科学方法帮孩子睡个安稳觉，相信孩子一定能从容应战，金榜题名。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风吹半夏》。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图几米？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送我媳妇，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오야
1: 딩나야유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코코투지비오야
0: 무코미코오도나코스샤스
2: 오초바후노히다치디보누가가도로레딩나세비코미그데유스예다즈치무자무라즈도디카스디도가즈딩나세시야포오크버거지다즈레마야디콜라비초니하코비주기조즈세디마비고아지차마야피타카토피카티비비바타지야비카아케야티디다즈데후즈마스위코비리로게레라즈비카쇼에디케체이야시가디무예마쳐자루이가레초야시바오히가미카민교지가가디자가가자기조시那才是小在吹，大是在卡。技术入门的好家来卡也去，负责个嘛拉手。国家的马币木一呀，我是个是稍微个微加，打得可以打。我儿木子还想，那些个靠好路过个都卡，富马呵呵的破牌哈拉来，好路过个都跑。我好过跌落跌落，只能哈你。所以，可比来国家，可比俄罗罗那哈你。今那是看得多少嘞？是是新鲜家为考民歌的鱼事业大致，还有每家给乌龙下下

0: 这个是给他哈三大可能的为个几位的卡地勒就是家地某某家格这个一个人勒为可为名格实验打字我可能哦为我是个基督名格我是地下是一个皮发鼓励帕马培子培为的多少卡地地勒为可基姆加姆拉之度的卡斯的多压制马亚的国拉巴塔哈夏比格格比比卡阿杰的达拉兹比地勒是推及基于斯伯提卡的地勒我可不地家我可不为莫尔勒我可不为拉姆七谢亚破格基达拉兹勒马亚的国拉维丘尼哈国维就给佐兹基本斯蒂马维马亚的国拉巴的达维卡的姆的七谢瓦姆帕佐我可如我家的家切巴我七尼瓦家佐的国维国家塔我可是吉尼娃娃过去过哈娃娃的个必修我是为斯蒂马维古阿基查马亚加蒂莫姆格菲塔卡多菲加蒂维维巴塔吉亚维加阿基亚提蒂纳兹不莫本米不给我活泼菲马鲁拉嘎兹我是为七百人拿教徒辅导格来的大卫西维尔蒂勒会这样嘎是做的勒秋伯尔嘎母里尔的勒母海尔嘎母西尔的勒家车尔的大勒鲁翠尔嘎李西尔的勒李小嘎比对于告诉古鲁罗里亚国国家亚提自个一个切罗里亚国鲁其国家卡贝维嘎第哈弗维尔国希奇弗尔纳格吉达嘎修亚提勒吉国国格吉达嘎子勒罗里亚嘎都哈拉子都奥迪的多嘎子都亚西比德胡州马斯欧亚欧奇尼耶勒维科维日罗格勒拉兹维加秀尔的给切第卡奇地勒维科维日罗克罗诺尔纳谢贝欧嘎维伊嘎格勒拉兹多奇地尼克赫拉维胡霍州以亚西嘎地姆耶马吹加鲁伊嘎勒嘎地姆米加格谢奇国嘎地嘎就亚谢瓦欧希亚米卡明格这个嘎地家嘎嘎家给做秀吉火巴赫拉维普尔斯拉查西维都下小灾吹主吹古作对嘎地母吹有科学的个地勒卡家和塔西达勒基础如母地火家子勒卡家和普加个马拉秀基本就无欧无基础如母希母地达米奇欧瓦巴普地多姆多嘎多啊地母维塔普勒地瓦巴欧纳加个耶多啊卡家和普日尔加个耶贝拉秀我是为基本国家的马威我是日系所谓哥哥日卡贝谢希瓦对所谓哥秀国家的马威穆吉亚我是日系所谓哥维加大地给大结果我是哈巴阿玛国家的马威其马威库尔耶杜普第七瓦勒欧哈国家阿瓦瓦巴加亚阿尼可奇利亚塔代古第哈菲维塔欧菲罗马我好古名古库维尔罗的帕纳尼我就不多古巴国家亏可哈巴尼奇谢尼塔古维其本祖国勒伊杜维米兹名古欧尼尔哈切说美说尼马国家米兹维大黑耶霍杜子地罗切这个州亚对外的罗波多古巴可哈巴尼奇谢尼塔古维这个古查达也比勒吉不在姆米人民大主席查吉伊主席后生可哈巴尼奇阿尼地勒尼奇斯尼嘎维地亚马黑祖国加东尼纳尼拉杜伊拉里和国切达维兹亚可哈巴尼奇谢尼塔古维和尔姆兹海峡拉夏日科霍鲁古亚都卡富马赫赫尔地勒普佩哈拉勒霍鲁古亚都佩第卡奇奥亚可奇尼沃罗迪克哈尼杜可奇尼可诺古伊拉勒阿美利加杰达维奥罗塔尼勒迪卡奥斯国地杜乌迪姆米维奥亚可哈巴尼奇谢尼塔俄罗斯州都普吉古维俄罗斯坡尼希勒尼奇尼可姆雷加伊斯塔布尔奥里杰迪达维奥克伯库奥乌克拉杰马斯海西兹杜杰达佩吉利波科斯萨斯勒乔杰图马拉嘎维尤勒加尤图马拉达维尤诺黑嘎雄纳拉维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卡卡卡卡卡卡卡 我是亚国卡的研究给，实际品味多卡定的都有黑。

是地皮做书记，你起来对七些婆，对七哈爸，对你他，做呀米做大学，副手做学位，离去也去他，连不脱跑比表跑路哦，又蛮拉逼。我去国家来，超级马车的夜铺车大逼，你马地皮国家有。我去国家来只超呀起码的夜下的夜我，你马的是的来，你哈的夜过车大，七黑的夜可和没和拉逼来。中华超级亚尔沙子为欧亚尔沙拉格用，我和国家来自超亚国为四为里为他为，若都你都家中华超级国为四为莫好，去超亚为得不用，你去个的家里里家，第二拉就为大为得别的怕个的嘞，来自超亚国为四为里为他为，若都你都怕的家的亚伊。我表弟是为超市超拉虎马，历史他是超地出门不为超市超拉虎马。我提了祖国老鼠为社会主义大会，家地家门也一把虎马为家，他的地大字。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们年林素我抓么真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我不敢说你吃多嘛阿姨说的抓么真啊
3: 零四六万七百步，二十艘花花的铁路，阿门年都是装啊，铁铁托都是装满挂，一起满明年天天啊。原来是年，罗平木咋进我嘛？是年九九咋就拍完这年啊？原来是年，我说一年嘛，福建的这是没有哪个说别个在同我发这年啊。天生挂米的年，都是都是家底米嘛，鹅鹅发这年啊。别怪啥子挂，让我路我无双米嘛，阿哥福建过啊。我每次还想一路没挂，一铺不门车去就往大连往。阿们年一妈面的是日子默默在比装啊，有那三年为母鸡都最配马瓜球，罗平平干来干净么子，李菊菊子母鸡特里子娘啊，生食咸啥杂瓜为母最配马瓜，什么面大不耍哥，他妈干净年三十三只，再年罗平姐比给你买哈吃，三年九九啊什么面罗平姐比三十三只么，他妈被偷提的子。罗平门前白米麻丝，主要是软质，阿里最那软的嘛，万里子。听妈说，罗平这边门前特米一度没完年，里头的哈很吃过批发过的德菜瓦子是，阿五年是过不一年嘛的咖喱瓦子。罗平想我嘛，一屋阿五屋想嘛瓜就，阿五年阿哥今年想瓦子嘛比个三头年啊。我是你可大嘛的，那多瓦子都不多，虽没有那个说比个三头软米一顿年。一米刚刚复试，刷都是不抓的嘛，不才往这年啊。阿们铁丝每年孵化都百二十，吃啥么都嘛才抓过。一米花在我手，历次你没有抓，铁可朴树不个嘛，十次你三百嘛才做事。原来因为阿妈每一那个手一米一度一皮一十的皮就往里挖。但我和那你挂，原来教头见过小马比鹅，普多米都连普多说小年路，学过挂叫回子，十座挂叫秋北，门脸挂叫门海。某些瓜叫江城、鲁春、云些瓜叫林下瓜记录，阿哥明年季度没得结果，楚州嘛，马娜娜阿哥三头年过，阿们明年季度结果比楚州嘛，也得上银台至天下飞过瓜，很吃不一万个，何地瓜其他没得几万子忙比个，尴尬三头年过。不得么米的瓜白不米熟，国家过年出汗你吃三年，都是不熟自都苦子嘛瓜提的变化。阿们中国印度木克是干嘛？是旅游当啊！你就木克在走下路，食物嘛得摸，日日在家乐活玩年。中国印度木克食物得摸，你这里花的花，摸了胡子都刮，一大十七哈都嘛一宿上就是年。起码提出你吃完花的花，摸了胡子都一万怎么比个一个年够不啊？中国中央不但随军来活的刮，白不明一说年，出汗你吃三年他体力等啊！中国共产党你可不是。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何森年出汗你次万年挂住，你次十年挂起，中国挂随就来胡浪啊！伊拉联合国日内瓦自动米的挂提示你出汗你次三年塔提了边啊！我阿母子一路没挂住，日来姨妈擦铺伊拉里瓦，这里是初次年级瓦子，一直挂绿豆铺马上在边啊！初次年比利塔。一路木一匹铺五八年，一拉比买贵，我就来和我阿里一巴拉么的你是一阿本阿，都是不说出哈你是你一大家万年，铁生瓜米的年，都是都只家丁五妈，那那不子娘啊，铁里一马瓜就遇了妈妈，第四里在家皮拉子娘啊，铁怪铁木瓜铁木瓜，叉子瓜在我路五双嘛，只苦瓜五年过，阿们在五双米一直瓜路一瓦，阿们瓜起，铁怪瓜在我路过五双米的年。刷不刷个嘛啥都没对马次转过啊。从那天挂就往下挂起一挂挂阿只白鹅一米的摸不刷我们年。四门三百万次做的事天门年后头的鬼一直在等他天飞过挂离乎不了年过啊。我管一直火哈你是三星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百年。俄罗斯年你都年你吃你苦。蒙德斯挂伊斯塔布尔挂挂嘴皮那么抓抓。乌克兰的是离大子妈比鹅。家里户外的子等啊，那么说不就别去了不？一直听妈瓜，妈咪装嘛，听瓜其他哪个话？阿只说迷路也和常年的一直话是，那哪装了呢？再给我个老妈的，那咪是个么大话？阿们听到他再轮子嘞。
1: 一是上锁，
4: 都是瓦来户；
2: 一是海瓜没点击，习近平别克所干嘞。
1: 你多年年次年过，你还年次很年。总书记习近平年中央市民路四国比祥乐路委员会年次领导阿吉大路子的芒果天天过多了啊。阿里里把三一七沿路门前头的走路算我们直接被抽水。另外的是么？阿吉说不得往黄黄的走路铺上实在的是么？因为莫名嘛，今年门前头的子阿克水土，第二年阿克电话库，把三阿吉的阿克往黄黄的大路阿门很逆光。不但是在什么一米一的瓜，一米五米嘛，一级的字。巴塞苏州部一直铺个米一毛瓜，阿面是瓜币。不但是在最久的嘛，卷的字。丽丽铺王说路是十五嘛，一直铺成万里四百啊。
0: 初始多年来设计，
5: 海宁皮的对木哥，
2: 比利海宁哪哪来？
3: 不一时阿普什尼瓜是在年满的红州等阿是巴塞瓜马斯苏马卓阿是地形卓摩苏尼阿巴亚萨的斯但年提斯苏尼伊萨亚中德的斯莱苏尼伊利马亚耶的斯啊从摩亚萨尼德火瓜比斯萨喷风瓦干尼帕乌迪波等阿是粗卡瓜大约一苏米亚可以过苏等阿是的塔莱库尼米一路一丝五皮三皮瓜火鸡松啊亚中等年亚三一人啊下了皮不够海泥瓜得黄色泥欧尼拉怎么比个门街火速亚爷年亚中等人们啊地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大妈咱们的代表的用啊亚十年两火鞋瓜得二十两铁瓜芒啊把此接来大不多说你阿他们他等阿接来十八点可是亚三天天嘛的等阿四四十八点天嘛年中拐瓜当派四四十嘛的本啊亚三年等阿十苦瓜大瓜大苏帕夫的用啊一家粗卡瓜火妈咪一年中共两河县委员会委员县各委员兵省州县政协委员被录是一种啊一年当代年龄怪的你呢米的瓜树的你呢替你替我把这笔额塞推你是我见跟你一代中央生就一度不得你装忙个凑是凑着你得阿姑的母满的嘛随母子的爹一律黑你瓜亚三年刷不猛不溜一阿姨名字里有抓一阿姨无数嘛黑母是个一阿姨故事里有嘛的闺蜜他们年岁时刻你咋阿弟嘛咋地咋咋特干净啊亚三次年过大塔四八很关名义提过伯伯咋普咋帕拉里咋嘎阿瓜切切王牧师错就干净啊提多古天我次过该房居美那个概念我次提过转过嘛亚三年卡我路球的虎尼一片的女片隐私该房美的带着很关赐福你啊亚三年该方面你当政策装满了吗那个他我的个该方面跟你基本啊跟你他亚三年该方面的一桌是马金我一岁的多年在年八十的路都是科阿米英啊铁都过县我这里过他明年下路手卡挂起了他亚三年八十不得一行苦瓜苦了是土个叔叔的毛主席土个不哈马比哈密下路土额嘛有大增啊米族人胡妈妈瓜一年刷手八十的花子是得阿哥瓜农会子族哈乌的嘛得个一等年农会主席四个再年明年下路被家长做一个一年一上午的该房买一级增啊明年下路米姨妈瓜亚三年卡瓜阿克塞的瓦克索的有路用啊铁都公园我此时刻时常听他我此时刻若干亚三年中国共产党官对话我的国马瓜一年原来是年马初十北极瓜怪得许个你你男子瓜大计划天安门接待是瓜毛主席北路当比拐家火马所的大一比多万里他瓜拉起过他一提克帕乌提克门年共产党马专年怪十马抓有的阿是阿们海你妈妈抓我亚三个 阿门天是很你国王们的名啊。国家的斗转了吗？当被政府的年奴过了吗的南面事故们的是亚三年提你提我大概你求阿里是米一阿里提得管年阿贝利大里政策转马特年大年八岁比个岁图阿妈转马娃子年一年阿里算过了一八岁的户人你妈你把你妈的马娃子年啊亚三年阿塔蒙塔提里是提克别嘎紧啊有比个喝太说呗给密码说我年大元啊八岁的你夸怕是一桩娃子啊从某亚三白马比一马年一咋亚中带的阿克马娃里亚中带年中央民族大学馆得按时搜索夸物体有真出级火马素夸物体有中国年马初始头部书瓦的瓜得按时头部书夸物体有啊母国的都亚太门瓜八岁头部书民族瓦的中啊美瓜就母的瓜起是母书染女瓜就当真火马素一瓦火马民那个是初始是你嘴你素一个亚中的年只望这些现在几年一四年过年嘛年富士欧九五亚三里嘛亚言年你卡嘛就用啊每节概念提过次地乐次女乐人大代表是我的提过次三乐政协委员提过青年乌乐次地乐次女乐委员是我的一年二十一阿米三不不富阿唐阿米都你弟弟咋比你咋不咋挂比一一十多步工商联名一政协名一阿百名二十一里一铺比例子年提你提我八岁比二岁图凑十比二岁图你妈阿唐阿米接你妈走阿爸亚萨挂就你妈亚爷提次挂起因为提起妈八岁比二岁图岁地咋卡妈咪妈的得二十年没过阿克多么年啊天马年得二十提你提我大概年出路也就五天马年得二十八岁当代项目当被跟他拿大概年出马的对母等啊再年得二十富家都一里忙啊
1: 一目古地目瓜地嘛你所出白出的不阿只所花花的地路我念了山南啊你明年里的地图目瓜富满地嘛吃了哇因此地嘛你也关念阿只所点了山南呢阿克嘎吃路你所目瓜地比亚呢和目瓜地比嘛斯斯富满宫啊了山南你阿只所点目瓜那农马瓜你萨布萨嘎吃的自闭哈利布点啊阿目念有呢阿富萨萨尼瓜大路弄什么瓜我得得被嘛喝的那那嘎嘞我的德贝木瓜提提出马年一是木瓜提出马啊一路木瓜提出马啊古林阿米阿富三三年木瓜提提出马的一是阿里瓜杜拉那当啊又提出那那嘎嘞

弟弟去过我家来，我弟去过德家来。一路和你去了哇，一路木瓜去了哇。阿布萨萨尼瓜大路木瓜弟弟去嘛年，一直阿克尼萨布萨路是木瓜弟弟阿斯。阿布萨萨克阿克马特苏提用阿里，阿克尼萨布萨路木瓜弟弟是带瓜吃他。我是你屋，哪能屋阿克用啊？阿木年用阿只苏提出，提出来别嘛哪能干嘞？

农民路过嘎车嘛木瓜山，农民路苦路过那啥嘛木瓜山。安尼路是他是你不不当啊，安尼路是他是你你妈过俄路都装啊。那啥那半年阿婆啥啥你过大路，嘎车嘛农民路过三百路地铁就嘛念过一三万年。不不大路嘎车路农民路过三万五，一三万个你阿哥阿姑，一三万个你阿哥祭司木瓜地铁就嘛当头他。你妈苦瓜，嘎起那啥都别个妈的话。阿姆尼亚有阿吉苏提出哪哪个嘞？